全城比较瞩目的一对儿。这不，前不久军分区已经基本上同意亚平父亲提出转业到老家江苏地方上工作的请求，父亲在那边的工作地点基本上也联系好了，在南京市内。亚平呢是独生女，按照规定可以在父母的身边工作，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在江苏省级机关任领导职务，去年回老家的时候路过南京，这个叔叔听了他的播音，当时就让他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现在他要是回到南京干这个工作基本上没问题，问题是克难。但是他父亲已经给南京的许多老战友写了信，给克南联系工作单位，准备让克南和他们家一同调过去。你看，生活本来一切都是平静的，正常的，也是在满意中进行的。可是现在贼鱼扬了扬，亚平啊，中午家里来，哎，你们南方人到咱这里真是受罪呀，一年都吃不上个鱼啊，这是副食公司刚从后山公社的水库里捞出来的。伯母，我不去，我在你们家已经吃的太多了。看这娃说的，我们家怎么成了你们家呀？亚平一下子被柯南他妈这句绕口的话给逗笑了。是啊，你们家怎么成了我们家？柯南妈听了也逗的是哈哈大笑。亚平就对他说，伯母，我呀，今天胃不舒服，不想吃饭，我想赶快回去躺一会儿。是吗？哎呦，要不要药啊？公司门市上新进了一种胃疼片，效果……伯母，我有，不麻烦您了。亚平说完了，匆匆从柯南妈身边绕过去，就向广播站走去。来到广播站，照相和印放相片的技术，麦丰县上有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他胸前就挂个带闪光灯的照相机，潇洒地出没于仇人广众之间。

在十一黄金周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啊，很多

0: 迅速增多，一些主要产油地区的石油资源已经快消耗殆尽了，新的能源危机必然要在世界出现。另外，据联合国新闻处发表的一份文件说，1950年世界陆地面积有四分之一覆盖着森林，但是到今天一半的森林已经在斧头、推土机、链锯和火灾之下消失了。仅在非洲，每年大约有500万英亩森林被当作燃料烧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表明，全世界有1亿多人口深受燃料严重短缺之苦。哎呀，黄亚平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接着又告诉嘉林，除了石油，现在有14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也就是太阳能、地热能、风力、水力、生物能、新柴、木炭、油页岩、焦油砂、海洋能、波浪能、潮汐能、泥炭和矗立等等。高嘉林听他滔滔不绝在那儿讲，惊讶的半天都合不拢嘴，他想不到亚平知道的东西这么广泛和详细。接着他们又一块谈起了文学，亚平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交给了高嘉林。我昨天写的一首小诗，老真呢，正在门口走来走去，朝县委大院里张望呢。感觉巧真啊，还没看见自己正从后面走来。高嘉林望了一眼他的背影，见他上身仍穿着那件米黄色短袖，一切都和过去一样，苗条的身材仍然是那么可爱，乌黑的头发还用花手绢扎着，只是稍微有点乱，大概是因为从地里直接上的拖拉机没有来得及梳。看一眼巧珍的身体，高嘉林的心里就有点火烧火燎起来。当巧珍看见他就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脸上挂上了灿烂的笑容。我正要进去找你呢，人家门房里说你不在，不让我进去。走，现在咱们走到我办公室去。嘉林说完了就在头前走，巧珍就跟在他后面。一进嘉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往他怀里扑啊。嘉林赶忙把他推开，这不是庄稼地，我的领导就住在隔壁。哎，你先坐在椅子上，我给你倒杯水。说完了就去取水杯。巧珍可没有坐，一直亲热的看着他亲爱的人，委屈地说，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我都已经到城里找了你好几回了，人家都说你下乡去了。
1: 是啊，我确实忙。
0: 嘉林一边说一边把水杯放在办公桌上让巧珍喝。巧珍也没喝，过去在他的床铺上摸了摸，又拽了拽被子，捏了捏褥子。你看这被子太薄了，算了，我给你续点新棉花吧。褥子下面光是毡子也不行啊，这样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
1: 哎呀，巧珍，狗皮褥子颠到这县委机关毛烘烘的，那人家笑话。
0: 可狗皮暖和呀。
1: 我不冷，我告诉你啊，千万别拿来。
0: 巧珍看见嘉林脸上不高兴，马上就不说狗皮褥子了，可是他一时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随口说，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巧玲交上书了，他没考上大学。
1: 嗯，这些三星都跟我说了，我知道。
0: 嗯，咱们庄的水井修好了，碾子也加高了，

0: 还有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有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还剩下……
1: 唉，这还要往下说呀？不是剩下11个了吗？巧珍，你喝水。
0: 是剩下11个了，可是第二天又死了一个。
1: 哎呀，我说你就快别说了。
2: 嘉林烦躁地从桌子上拉起一张报纸，脸对着但是没看。他就想起刚才和亚平那些海阔天空的讨论，那多有意思。现在听巧珍说的都是这些叫人感到乏味的话，他心里边不免就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0: 巧珍看见，
2: 巧珍点了点头，先走了。高嘉林飞快地跑到街上的百货门市部，用他今天刚从广播站领来的稿费买了一条鲜艳的红头巾。他把红头巾装在自己随身带的，光赌气地说：“也不看柯南。”
1: 啊，心脏病。
2: 这病可厉害，柯南可就慌了。
0: 你什么时候得的？
1: 哎呀，谁有心脏病？你真笨，连个玩笑都听不出来吗？
2: 亚平是又烦又躁。
1: 唉，我看见不像是开玩笑，也就当成真的了嘛。
2: 柯南也松了口气，他给自己倒了杯水，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亚平，嘉林参加工作来线上时间都不短了，我今天才突然想起来，咱两个是不是应该请他吃顿饭呢？

0: 编辑，我这次呢是去做一个关于援藏主题的采访，你们呢是去旅游吗？
1: 去看我爸爸。
0: 对，
1: 他在西藏很多年了，他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哎
0: 呀，那太不容易了。是啊，以前吧去一趟西藏要很长的时间呢，可现在有了这条铁路，现在再去拉萨那可真是方便多了呀。是啊，这条铁路线上来来往往着许多旅客，有的是呢游客，有的是啊去开拓自己的事业或探望自己的亲人。这条路啊就像歌里唱的一样，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0: 就是拉萨。
1: 对，
0: 妈妈，爸爸工作的雪山离这里还有多远啊？我真的能马上见到爸爸吗？
1: 哦，孩志啊，啊，你看到那远处的雪山了吗？从拉萨开车过去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呢，而且那里的海拔特别高。妈妈和雪山哨所联系过了，我们呢先在拉萨休息两天，他们会派车来接我们的。
0: 哦，雪山好远啊，隐在云雾里，几乎看不到山顶。妈妈，你说爸爸看见我，会喜欢我的吧？
1: 海志，你爸爸非常非常。
2: 欢迎欢迎，扎西德勒，陆海志，海志妈妈，你们好。
3: 哎，任森老师，哎，白马顿珠，
0: 扎西德勒，
4: 陆海志，我终于见到你真人了。来，箱子给我啊，我放到后备箱去。哎，
0: 不用不用，我拿得动。
4: 哎，你们刚上高原，不能太用力，要当心高原反应。
2: 白马顿珠说的对，来，慢慢上车，我们不着急啊。
1: 任森老师，哎，谢谢你们开车来接我们。嗨，
2: 陆海志要来拉萨，我们都很高兴。你们是第一次来拉萨吧？
1: 海志是第一次来，我来过拉萨很多次了。哦，可我每次来啊，都会发现拉萨的新变化。哎，比如我们经过的这条路，现在修的可真好啊。
2: 是啊，现在的拉萨每条路都修得很好，许多都是兄弟城市援建的。
4: 哦，海志啊。明天我们一起去看赛马呀，强巴丹增还让我给你带话，说得很抱歉不能来接你，实在是训练走不开。
0: 明天赛马节正好是明天。
4: 对呀，明天就是赛马节了。米老师说你会代表梅园小学来给强巴丹增加油，他可激动了，要争取拿冠军呢。
0: 太好了，我得给强巴丹增录个视频，赛马冠军的现场视频啊，发到南京，他们准得羡慕我。哎，强巴，他就是尹雪，你在带他洗澡吗？
5: 这可是我们古老的驯马方式，让冰冷的河水冲击马儿的身体，能增加马儿的耐力。哦，
2: 强巴丹增，带尹雪上岸吧，该准备比赛了。
4: 好，走，海志，我们去观众席。
0: 好。哎，海志，来这里。好，这里看得清楚。
6: 看，强巴丹增在那里。哎，啊，穿深蓝色赛马服那个。啊，
0: 看到

0: 他摔下去了吗？
1: 糟糕，那里是乱石滩，也许准是踩到石头打滑了。哎呀，这
2: 假假！
1: 还好，强巴戴斯没有被甩下去。你们看，他又稳稳地坐在马背上了。
0: 可是别的选手都超过他了呀！快呀！小黄马和枣红马都跑到银雪前面去了。
1: 你别急，强巴只是暂时落后，马上就能追上去的。
3: 强巴丹增，调整坐姿，双腿放松，集中注意力。
0: 快看快看，强巴丹增赶上去了！强巴丹增冲刺了，快快再快一点，冲到第一名！
4: 还有
5: 演讲的时间，
6: 这些方法都很好，我来看看效果啊。林山茶，你写的关于紫金山实验室的演讲稿很有新意，来讲一段试试。
7: 好。我从科学家叔叔那里得知，紫金山实验室有三大研究方向：未来网络、普世通信、内生安全。在未来会出现大量的无人港口、无人工厂， 6G 技术可以为智能化社会提供超强链接。
8: 你听，
9: 糟了，是不是校长进来？林神茶一紧张忘词了。
7: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专业术语有一点深奥难懂？没错，这些话不是我原创的，而是我从科学家叔叔的介绍当中背下来的。毕竟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些先进科技也太复杂了。哎呀，
6: 不错不错，林山茶处理得很好，在演讲突发卡顿的时候可以用幽默甚至自嘲来化解。
3: 我看呢，

0: 我会记得你，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我永远都是你的宝贝。
1: 老陆，我知道你还在这里，还在守望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知道你在这里，你永远都在这里，你舍不得回去，老陆。老陆，我把我们的儿子带来了，你看看他，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呀，老陆，老陆。
0: 爸爸，我来了，我来看你了。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天上看着我和妈妈呢？你放心吧，你的儿子长大了，我会替你保护妈妈的。你放。

0: 听说了吗？选拔结果出来了。
1: 可是米老师怎么还没上空中课堂呢？
2: 同学们，我来了，我拿到了全国选拔赛的入选名单。梅园小学通过选拔的同学有陆海志、陶乐然、林山茶。阳光小学的有白马炖猪和格桑梅朵。
3: 啊，米老师，没了，我呢？我被淘汰了。
2: 别灰心，夏商周，你明年可以继续参加比赛，我呢还做你的演讲老师。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里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呀、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0: 哎，
1: 对不对？
0: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0: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0: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0: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0: 啊，
1: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0: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0: 嗯。
1: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0: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俩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0: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
0: 啊！
1: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0: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0: 哼！
1: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0: 关到退休。
1: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0: 哎、
1: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0: 哎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王主任一听、哎呀，姜昆同志，那玩意儿因为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
0: 哦，
1: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0: 嗯，
1: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0: 嗨，打麻将啊？
1: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这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银道主义没有呢啊、
0: 哎、
1: 算了，所有银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0: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0: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0: 他真回来了。
3: 姜昆同志，
0: 嗯，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还真够快的。
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哎，孩子妈、你别哭
0: 啊，
3: 我在里边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3: 你别看我管理的，我都当科长了。
0: 科长，
3: 伙食标准2.6块
0: 啊。
3: 中午吃的是鸡蛋。
0: 行了，
3: 你向我学习
0: 啊，
3: 我还挺乐观的。
0: 这叫乐观呢？
3: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0: 嗯嗯，
3: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
0: 哎呀，
3: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0: 好吧，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0: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
0: 嗯，
2: 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0: 嗯，
2: 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
0: 哦、
2: 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0: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0: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
1: 皇上虽然听陈廷敬说的有道理，可刘向年把妓院改作讲堂，岂可饶恕呢？陈廷敬，难怪你处处替刘向年辩护。朕想起来了，刘向年可是你当年推荐的廉吏。张鹏和心想，陈廷敬要是再说，就会惹怒了皇上的。他赶紧自己叩头奏道：启奏皇上，刘向年真是个难得的好官呐，只是他为人过于耿直，从来都不被上司重用。阿山同高士奇为了害刘向年，置皇上安危不顾，故意选了河水湍急的地方，命他一夜之间搭好台子，预备皇上检阅水师。好在刘向年有百姓的拥护，他自己也在水里泡了整整一个通宵，硬是在急水中搭起了结结实实的台子。臣恳请皇上宽待刘向年，他实在是难得的忠臣呐。有雨点点，竟是离人泪。皇上止住了眼泪，侧耳静听。张善德想进去看个究竟，皇上冲他摇了摇手，不让他进去。原来下头把那些青楼女子都弄出去了，却没有人想到皇上的屋里还有梅可君和紫玉姑娘。梅可君正悠悠夜夜地唱着，皇上背着手缓缓地走了进来。梅可君背对着门口，并不知道皇上来了，紫玉却吓得身子直往后退。皇上朝紫玉摇了摇头，叫她不要害怕。梅可君弹完了琴，抬眼看了看紫玉，这才回过头来。梅可君事先已经知道自己是来侍候皇上的，她马上跪下说：
2: 民女梅可君叩见皇上。
1: 紫玉一见也赶忙跪了下来，到底是年龄小，不知道该怎么说。皇上并不生气，便把梅可君和紫玉

0: 留了下来。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第二天，皇上乘坐监舆，微笑着出了西溪山庄，起驾检阅水师。山庄外头早就是人山人海，百姓们黑压压地跪下，山呼万岁。沿路上也站满了老百姓，只要见了御驾，立马跪下。皇上知道这都是阿山做给他看的，但他却仍是慈祥而笑。检阅台黄幔作为，旌旗猎猎，台子的正中早就摆好了龙椅。皇上在黄幔外下了监舆，走向了检阅台。他在检阅台坐了下来，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垂手而立。抬眼望去，钱塘江上战船整齐，不见首尾，船上水兵旗带插花头巾，肃穆而立。皇上说，闽浙海洋绵亘数千里，远达异域，所有外洋商船、内洋古舶都赖水师以为巡护，各路水师镇守。正在这时，一位副将在旁边朝向云凯暗使眼色，向云凯悄悄地退了下来。
1: 什么事？
0: 提督大人，只怕要起潮了。向云凯远远望去，果然见江海相连处一线如银，正是潮起之兆，他暗自担心。皇上见两个人在耳语，脸色有些不快。什么事不可大声说呀？向云凯急忙上前跪奏，
1: 启奏皇上，臣恳请皇上移驾，只怕要起潮了。
0: 哈哈哈哈哈！震荡是什么大事呢？昨夜朕就说了，正要看看你们水师能经得起多大风浪。倘若连钱塘潮都抵不过，如何出外洋御敌呀？向云凯不敢再奏，退立班列。但见潮水越来越近，白如堆雪，江中的水兵们都是深谙潮性的，他们看见远处白浪涌来，顾不得起舞鼓响，纷纷翻身上船。船上的水兵也不再听从号令，划船靠岸。向云凯急令属下指挥船队继续操演，不得乱了阵脚。无奈风声潮起，船只又实在太多，顿时你挤我撞，叫骂连天。那船有在江中打旋的，有翻了个底儿朝天的，近岸船上的水兵们仓皇跳江，回游上堤。皇上脸色立刻就阴沉下来。向云凯，这就是你的水师吗？向云凯慌忙跪下请罪，
1: 臣管束不力，请皇上降罪。
0: 朝廷年年银子照拨，你把水师操练成这个样子，一见潮水便成乌合之众，还谈什么御敌呀？可见上上下下都是来哄朕的，还不如奏请裁撤，你仍回家打鱼吧。皇上正在发火，只听到江上呼啸震耳，

朝头直逼而来，大臣们都跪了下来，恭请皇上一驾。皇上却是铁青着脸，看着排空直上的朝头，定如磐石。忽听轰的一声巨响，眼前恰如雪崩，侍卫们旋风而至，把皇上团团围住。潮水劈头盖脑地打下来，君臣百十多人全都成了落汤鸡了。大臣们跪的跪，爬的爬，都哀求着皇上立刻一驾。皇上仍是端坐龙椅，望着江面。江面上潮声震天，雪峰乱堆，白龙狂舞，大臣们不敢再言，全都跪在了地上。台上黄幔早已揪得七零八落，侍卫们急忙东拉西扯，等到潮水渐平，黄幔又把检阅台遮得严严实实。再看那钱塘江上，已经是强倾急摧，浮木飘扬。向云凯此时只知叩头，嘴里不停地说着臣罪该万死。皇上勃然大怒，向云凯，你真是让朕丢脸，下去。向云凯把头磕得直流血，皇上，臣自是有罪，臣昨夜不敢参人，今天臣冒死也要参人了。朝廷银子确实年一手谋划。皇上抬头望着天上的浮云说，应仍回京之后闭门思过，不得出宫门半步。

0: 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四了，陈廷敬也是七旬老人了。他那一头的青发，朕是亲眼看着他一根一根的白起来。48年过去了，朕现在回头一想，找不出陈廷敬的过错。朕对陈廷敬的评价是8个字：宽大老成，几近完人。

0: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皇上以国事相托，我怎么能拍屁股走人呢？有一天，陈廷敬去了衙门，月圆同真儿在家里说老爷。月圆对真儿说：
1: 真儿妹妹，你说廷敬他是不是有些老糊涂了？
2: 姐姐，您这些日子怎么老挑老爷的不是啊？老爷他哪儿糊涂了？
1: 真儿妹妹，那是你也糊涂了。廷敬他这官可不能再做下去了。
2: 姐姐，为什么呀？皇上信任他，朝廷需要他，他为什么就不能做官了呢？
1: 我瞧了这么些年了，我知道大臣只要被叫做相国，就快大祸临头了。明珠是这样，索额图不也是这样吗？
2: 可是我们家的老爷跟他们不一样，明珠和索额图都是坏人呐。
0: 唉，月圆知道这些道理，真儿是不懂的。
1: 真儿妹妹，你只要听姐姐的话，劝劝廷敬，他现在是越来越听不进我的话了。
0: 陈廷敬整天在南画张画吧，就叫做楚窗图。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兼用了。只有您老相国，小委屈也受过些，到底节操始终，朕相信你。皇上说这番话的时候，南书房里还有几位臣工，他们自此便把陈廷敬看作首辅，甚是敬重。陈廷敬谢过了恩，低头再去看密奏，却见这是一道参人的折子。他看完了密奏说：
3: 皇上，下边上折子参人，尤其是上密奏，应有根有据，封门严事，恐生冤狱啊。
0: 老相国，你是不记事了吧？你大概忘了，封文言事正是朕当年提倡的呀。不许臣工们封文言事，就堵住了他们的嘴，那朕岂不成了瞎子聋子了吗？
3: 回皇上，可是老臣怕有人借口封文言事罗织罪名，大击异己。
0: 朕自有决断，不会偏听偏信的。陈廷敬看完了手中的密奏，皇上又递上了一个，这个也请老相国先看看。陈廷敬知道看密奏不是一件好事，可皇上下了御示，他也不敢不看。他打开了这道密奏一看，却见是刘向年上的。原来刘向年回京没多久，就被皇上特检为江苏按察使。皇上到底还是看中了刘向年的忠心了，只是叫他改改脾气。陈廷敬见刘向年在密奏上写道：臣查访两淮服费甚多，其名目开列于后。一，院费，严差衙门旧例有受理，登节、代笔、候司、家人等各项服费共86100两。二，省费，为江苏督府司道各衙门归礼共34500两。三，司费，为运到衙门漏归共24600两。四，杂费，为两淮杂用交际除别境过往市夫两款外，尚有62500两。以上四款皆派到重商头上。每每朝廷正向钱粮没有完成，上述服费先入私囊，臣以为应革除服费，整肃吏治。陈廷敬看完了密奏，对皇上说：
3: 皇上，

0: 刘向年这个按察使实在是用对了人了。说罢，他就把密奏奉给了皇上。岂料皇上看了腰去，嘴里却还在埋怨着：哎，你们两个呀，都知道让我生气呀。
1: 老爷，哪天我们都不气您了，您又会觉着闷得慌了。
0: 春天，皇上召陈廷敬去畅春园游园子，皇上想起了几次南巡，便对陈廷敬说：朕每次去杭州，都觉着那里有钱人家的园子越盖越好，可见江南真是富足了。启奏皇上，如今天下太平，民健富足，国朝江山必是永固千秋，只是臣以为世风却不如以往了。天下奢靡之风日盛，官员衣食不厌其精，民间喜丧不厌其烦，世上的财货总是有限度的，而人的欲望深不可测，臣以为应重新制定天下礼仪制度，对官民衣食住行都立一定之规，以提倡节俭风尚。廷敬啊，你的心愿是好的，只是你想出的办法太迂腐了。吃的用的越来越好，这说明国家兴旺，财货富足，百姓们喜欢吃什么用什么，红白喜事摆多大的场面，日久成习，积重难返，朝廷要强行改变是没有办法的。皇上，臣担心的是，倘若听凭奢侈之风日长，会人心不古的。要紧的是，朝廷官员都奢靡成习，就只有贪银子了。官员胆敢贪污，按律查办便是，这有何难呢？皇上，若不从本源上根治，官场风气越来越坏，朝廷哪里查得过来呀？皇上听了陈廷敬的这番话，不再欣赏满园春色了。他定眼看着陈廷敬说：依老相国的意思，国朝的官员通通烂掉，现在可谓河清海晏，天下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难道朕把江山打理得如此好，就倚仗的竟是些贪官吗？皇上的一番话让陈廷敬哑口无言。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
2: 是在做国企的文员。
1: 嗯，
2: 这大概就是我的基本信息。
1: 嗯，好像就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把我们自己给概括了，是吧？对一个社会人，我们的属性好像就是哪一年生的啊，做什么工作啊，哪里人啊，对不对？好像就是这些了。但是我们毕竟在这个爱的鹊桥上，在这个平台上，想更多的人介绍自己，光这一点是不够的哈。这是我们的社会属性，社会标签。那如果让你来跟对面这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简要介绍一下我是个怎样的人，你会怎样跟大家介绍自己？除了这几个社会属性之外，社会属性的标签之外，比如说我们的性格脾气。
2: 我是一个比较活泼一点的。
1: 好，首先说了一个活泼，这个活泼是不是指的是相对咱们周边的人，咱们亲戚朋友同学而言，咱们是一个活泼的人？
2: 性格上是这样的。
1: 是咱们自己

0: 己的认定还是大家都这么说？
1: 自己的认定吧。
0: 那你知不知道在朋友们的眼中你是个怎样的人，他们都会怎样评价你呢？
1: 嗯，比较，也是比较活泼，
0: 像活泼开朗的。
1: 对，
0: 性格稍稍有点大条，什么事也不太往心里去，对吧？
1: 对，
0: 好，活泼的，开朗的。那再来说说我们的兴趣爱好呢？
1: 兴趣爱好的话，平时就喜欢看看书或者追追剧。
0: 最近在追什么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1: 就是在追那个一个刑侦的，好像。我也忘了叫什么了。对，
0: 你追剧是喜欢，比如说咱们就像小孩儿撒蒙那点甜一样，一次就追个一集两集，然后留待下一次，还是说不行，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我都要好好的追下去，一直到眼睛酸的不行了？你是哪一种？
1: 但是我看自己的时间安排吧。如果说休息的话，我可能就会给他追下去，看到底是什么。然后如果是
0: 还有
1: 别的安排的话，就可能会只追个一集到两集吧。
0: 看看书，追追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能做的很好的事情。我想它是不是也跟你的这个职业有关系？毕竟我们做什么工作，长年累月的，好像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兴趣爱好呀，跟本职相关呀。你看你是做文员的，那想必你很会写东西吧，姑娘？
1: 对，今天有没有？缘分。
0: 这一个缘啊，其实好多人都说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找个有缘的。什么缘呢？演员。但其实这个缘啊，咱们还是要再具体一点。所以我下面要问你了，你想找个怎样的人？如果父母不催你，你是不是也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1: 对。
0: 你觉得一个人？
1: 如果就说不催的话，有时候会这么想，但是呢，因为身边朋友大多数都有了嘛，其实有时候也会自己去想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你的愿望还不是太急迫。不是很急迫，可能也跟你的年龄有关系，毕竟你94年的才30出头。试想一下，如果咱们还是这样随缘的心情，有约会啦就去看一眼也不上心，没有啦也挺好的，继续追剧看书，不知不觉5年就会过去了，再不知不觉又一个5年过去了。那我们现在是32岁，对吧？等到我们42岁的时候，咱们畅想一下，大胆的想一下，好不好？10年后的今天，你42岁了，然后我们两个又通话了，又接到了这个电话。试想一下，42岁的你，在你眼里，42岁的女人算不算老了？
1: 中年了吧，应该不算了。
0: 中年了，那个时候你还会觉得我这10年看书追剧跟朋友们吃吃喝喝的日子还挺好的吗？可能他们的小孩那个时候，如果你身边现在已经有结婚生子，他们小孩大概也都上中学了，对吧？
1: 对。
0: 你觉得会不会还是这样现在的轻松随缘的心态？
1: 我可能不知道，但是线下如果让我回答未来的问题的话，我可能会说不会。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事情你来不及了，比如说我们女孩子谁都会不太会忽略的，我们个人的比如说外形啊，对吧，地心引力啊，我们当然不是说去追求这些，而是说它是不容忽视的，衰老是不容你个人去想象，你再有钱你都得对付这个事儿。还有什么呢？还有如果你想当一个妈妈，她有一个最佳生育期，对吧？
1: 对，
0: 再有一个42岁的你，你要找个怎样的男的呢？那大概率50岁以内的你能接受，对吧？
1: 对，
0: 那40岁的你都不能接受了，估计比你小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择偶的概率择偶的这个范围就小了吧？
1: 对，
0: 什么样的男的能单身到50岁以内还不结婚？或者是他已经结了又离了，可能孩子在对方，或者他身边带着一个上学的孩子，你想想看，你会面临着有一些复杂的情境，你是不是一个勇于解决问题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可以面对复杂问题泰然自若的人？
1: 对，
0: 你要想这个问题，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姐姐是不是在制造焦虑啊？但是我想今天既然打进了电话，我必然要以过来人的 一些心得告诉你，如果咱们

0: 要在这个南京咱们出生上学然后毕业就业对吧工作，咱们大概率在这个城市还要有自己的一个小家一个空间，生儿育女的话，那咱们这一步呢就可以早一些些去考虑，咱们不一定说就去谈婚论嫁，但是咱们这个恋爱得谈起来，就男人这种生物他究竟是个怎样的生物，我们得去了解他。你之前谈过呀，再见。
1: 嗯，好的。
0: 哎，再见。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主持人子君正在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幸福情缘直播时段和你相会在空中鹊桥。我们继续来看看5223-5215我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老师好。
0: 你好，一个女生，欢迎你，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3: 是的。
0: 好，我们先从我们的个人基本情况来说一说好吗？
3: 好。
0: 嗯，
3: 我是94年的，
0: 嗯，
3: 就是南京这边人，
0: 嗯，
3: 我现在是在国企做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0: 嗯，
3: 嗯，周末双休，
0: 嗯，
3: 工作也比较稳定，
0: 嗯，
3: 然后年收入大概12万，
0: 嗯，
3: 左右，嗯
0: 嗯，
3: 然后希望男生也和我一样稳定一些的工作，
0: 嗯。啊，我们现在就说到男生了啊。哎，好巧啊，刚刚在你上面刚刚挂掉电话，我们有一个女生，她跟你是同年的，也是本地女孩，在本地出生上学长大，然后工作，她也在国企做这个文员工作啊。你们的工作你看你们各方面都很像，四平八稳的生活呢，就按部就班，对吧？
3: 嗯
0: 嗯，你现在是跟自己住还是跟父母同住？
3: 跟父母同住。
0: 嗯，对，也是被在父母的羽翼下被呵护得很好。
3: 嗯，是。
0: 好，性格呢，你来描述一下自己是怎样的性格脾性。
3: 嗯，我属于比较温柔型吧。
0: 嗯
3: 嗯，也但是也善于沟通交流。
0: 嗯，
3: 不会有事藏在心里的。
0: 嗯嗯
3: 嗯，
0: 你是
3: 又嗯。
0: 你是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比较稳的女孩，还是说因为你的工作的缘故，在职业上面你也经受了一些些的职业的历练？
3: 都有吧。
0: 嗯，都有，就是性格脾气和我们的工作属性是相辅相成的。
3: 是。
0: 嗯，
3: 就是我的性格可能更适合这个工作，就是这个工作也更磨练了我这方面的性格。
0: 嗯，特别理想哈。
3: 嗯
0: 嗯，
3: 对，然后我希望对方比我大5岁吧。
0: 嗯
3: 嗯，然后比我小也可以。
0: 对啊，去经历多一点点的风雨，这是父母人之常情。那我觉得如果给另一半他具有开拓性，也具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不说把他发展成伴侣，就是说我们在谈恋爱阶段，我们在见异性方面也可以多拓展一些见面的机会，你说呢？我不是说让你见了就去人家就一定喜欢你，或咱们就一定要喜欢他，不是。
3: 嗯嗯，
0: 他生物的多样性，咱们得多见一见。
3: 嗯，
0: 也许你会觉得哇，两个人我在后方就挺稳的啦，你给我上去冲锋陷阵打仗吧。也许呢，对吧？人生多一点点体验，因为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只不过是这些年来大家都更加屈从于稳定，稳定，稳定。那人生是不是也少了一些些乐趣？乐趣，乐趣啊！嗯，谈恋爱阶段最起码我们多看看，好不好？
3: 嗯，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啦！好视力重视江苏听众的眼健康，特在十一黄金周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尤其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啊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呀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
1: 睛。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街

0: 这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不满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块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您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群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群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来，云长，接你。
6: 孟哥，孟礼，
7: 深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8: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
7: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9: 什么事啊？
10: 你去吧。
11: 是。
10: 父亲，
11: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9: 他们有多少部队？
10: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9: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
0: 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
1: 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

温暖时光。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

0: 了？
1: 安心了。
0: 休息的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0: 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
1: 你自己去能行吗？
0: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你要干嘛呀？
1: 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
0: 啊啊！
2: 喂，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0: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啊，她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没事，妈，我陪着你。
1: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3: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公司卖的。
1: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
1: 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3: 嗨，
1: 昌城啊。哎，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3: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1: 长城，
3: 哎，
1: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3: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1: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3: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1: 你看啊，
3: 哎，
1: 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

0: 我们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哦，
1: 好，理解理解，
0: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啊，
1: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
0: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1: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啊，
0: 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电台带来了没？
1: 露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

马离开啊，卓玛带着族群呢后来又回来，爱是给他自由不是占有，这句话呢很多成人绘本其实都不敢去讲，但是在这个绘本当中反而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一段。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
1: 欢迎来到此刻哆来咪的时刻，小月呢继续带着大家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最近呢，小月看了一部电视剧目啊，这个剧目当中呢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共鸣的点呢就在于剧中所出现的人物。这是一部古装的剧目，在其中呢我们听到了几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说范仲淹，比如说晏殊，还有呢像欧阳修，大家一下子好像脑海当中就想到了他们的诗文。没错，好像历史总是特别的相似，有很多的像这样的人物啊，在他们入朝为官，然后呢或者是被贬谪的过程当中，这中间他们经历了很多心路上的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之中，他们就用诗词所表达出来了。在看剧的同时呢，很多的时候呢，小月刷着旁边的弹幕啊，就会看到很多的朋友说，哎呀，这范仲淹又被贬出京了，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写出更多的诗词来给我们未来的人们进行背诵了。虽然听着大家呢是在开玩笑打趣着，但其实有很多的历史名篇就是这样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的，就是这样被创作出来的。相当是由郁可唯所唱的《忆江水》，为什么会由郁可唯来演唱呢？这要说到，虽然啊，她呢是一位出生在重庆的辣妹子，但是呢，要说。

0: 一首动听的《忆江水》，有没有把这一首七言绝句的韵味全部唱出来呢？在这首诗当中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睛之笔，那就是流传千古的那一句话：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在这一句当中，这个绿字无形当中啊，就为这个春风鲜明化了他自己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的传神。在最开始啊，他们用绿字的时候呢，也是经过很多的考量在其中的。据说诗人在最开始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有想过啊，为什么不用春风又入江南岸，或者是用春风又满江南岸，但是这个满字加上好像呢并不能感觉到这个春风拂面的感觉，好像呢有一点过了。但是如果说春风又到江南岸，这一个动词啊到达了这里，但却不能形容出春天的啊这样的景色，都不能体现出春天的感觉，而最后才用了绿这个形容词，把这个形容词作为动词来使用，可以说是非常的生动了。所以这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也是流传千百年被人们所称颂。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0: 很多的啊。那比如说大家有看过很多的小视频当中，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筷子啊去搭桥啊，有人发现哎，这个虽然是用几根木质的筷子，但是好像搭起来的桥却很稳固啊。那么你知道有没有那种桥非常非常的长啊，这个时间很久很久了都是屹立不倒的呢？哎，当然有，古人的智慧啊，那个时候做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1: 是的啊，河北省石家庄啊有这样的一座著名的古桥，叫做赵州桥啊。它呢建于隋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比它更古老的建筑在世界上所剩无几。那么是什么让赵州桥屹立了1400多年呢？
0: 哇，确实是很久啊。赵州桥的设计者呢是隋朝著名的工匠李春，他的设计啊充满了科学的智慧。首先呢，赵州桥采用了它叫什么呢，敞肩拱的设计，在主拱的两侧各开了两个小拱啊，叫做空腹。这个设计呢一举两得，第一呢是四个小拱可以分流洪水，减轻洪水对于桥身的冲击力。第二个呢就是小拱节省了大量的石料，减轻了桥身的重量，桥墩呢也承受的压力就变得更加小了。
1: 那其次呢，赵州桥的拱形呢利用了拱形结构的力学原理。拱形是一种天然的承重结构，桥面上的汽车和行人的重量通过拱形
0: 拉不上去的，也不能太长，因为工程量会特别的大。所以考古学家估计啊，这个斜坡的长度大约是胡夫金字塔边长的两倍，角度呢大概是7度左右。这个角度呢人拉着石头走还是会稍微轻松一点的啊。
1: 那令人惊讶的是，金字塔的石块切割精度可以说是极高。胡夫金字塔的底边长230米，但是四个边的误差不超过20厘米，四个角的角度误差不超过2700分之1度，金字塔的底面和正北方向只差了3600分之3度。那这种精度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达到的。科学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之后发现，金字塔的许多数据，比如说高度啊、底边周长的比例，恰好等于地球半径与周长的比例等。那最有趣的是，金字塔的设计还考虑了尼罗河的泛滥，塔的四面正好朝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哇，所以说这个古人的智慧啊，可能有很多我们到现在还算是一个有点未解之谜的感觉啊，更多的探秘之后才会有所发现啊。那么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现在也会见到的摩天大楼啊，这个为什么摩天大楼不会倒呢？尤其是在碰到一些强风啊、地震啊，甚至是龙卷风的时候，好像都可以屹立不倒。当你站在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下面啊，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么高的楼，它是怎么做到能够不倒的呢？那么稳的呢？摩天大楼不倒的秘诀啊，就在于它的骨架钢结构的框架。现代摩天大楼呢，通常采用的是钢框架和混凝土核心剪的这种结构，一根根巨大的钢柱和钢梁组成一个骨骼，然后呢，这个承担建筑物的重量。中间呢，有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核心筒啊，就像是一根粗壮的脊柱一样，提供主要的抗侧刚度，高楼在风中不摇晃。工程师呢就设计了阻尼器这个秘密的武器。
1: 在台北101大厦呢，重达660吨的阻尼器就安装在地球十二层，是一个巨大的钢球。当风吹动大楼的时候，大楼会跟着摇晃，那这个大球像一个镇楼之宝，它被安装在大楼里，通过电脑控制来回摆动。当大楼向右摆，钢球就向左摆，大楼向左摆，钢球向右摆。钢球的惯性抵消了大部分摇晃的能量，能让大楼的晃动啊减少40%以上。这个钢球在2015年的一次6.3级的地震中发挥了作用，有效地减轻了大楼的震动。而中国最高的上海中心大厦采用了另一种创新的方案，大厦顶层安装了一个重达1000吨的电涡流调节质量阻尼器，利用磁铁的原理，不需要任何的机械接触，没有摩擦损耗，可以使用50年以上。这两项技术啊，能够让摩天大楼即使在强风中也能稳如泰山。
0: 那、这个阻尼器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再来说一说，提起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啊，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世纪工程，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呢？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全长2309米，高185米。

0: 米，相当于60多层楼的高度。大坝的建成呢，创造了好多的世界之最，比如说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相当于2800个西湖，还有呢防洪库容221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相当于3个核电站啊。为什么要
1: 话说

皇上虽然听陈廷敬说的有道理，可刘向年把妓院改作讲堂，岂可饶恕呢？陈廷敬，难怪你处处替刘向年辩护。朕想起来了，刘向年可是你当年推荐的廉吏。张鹏和心想，陈廷敬要是再说，就会惹怒了皇上的。他赶紧自己叩头奏道：启奏皇上，刘向年真是个难得的好官呐，只是他为人过于耿直，从来都不被上司重用。阿山同高士奇为了害刘向年，置皇上安危不顾，故意选了河水湍急的地方，命他一夜之间搭好台子，预备皇上检阅水师。好在刘向年有百姓的拥护，他自己也在水里泡了整整一个通宵，硬是在急水中搭起了结结实实的台子。臣恳请皇上宽待刘向年，他实在是难得的忠臣呐。啊，好啊，好，你们都是朕的忠臣，你们都是忠臣，你们都退下吧。正在这时，一员武将

0: 头走了进来，他跪下奏道：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第二天，皇上乘坐监舆，微笑着出了西溪山庄，起驾检阅水师。山庄外头早就是人山人海，百姓们黑压压地跪下，山呼万岁。沿路上也站满了老百姓，只要见了御驾，立马跪下。皇上知道这都是阿山做给他看的，但他却仍是慈祥而笑。检阅台黄幔作为，旌旗猎猎，台子的正中早就摆好了龙椅。皇上在黄幔外下了监舆，走向了检阅台。他在检阅台坐了下来，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垂手而立。抬眼望去，钱塘江上战船整齐，不见首尾。船上水兵旗带插花头巾，肃穆而立。皇上说：闽浙海洋绵亘数千里，远达异域，所有外洋商船、内洋古舶都赖水师以为巡护，各报信儿。正在这时，一位副将在旁边朝向云凯暗使眼色，向云凯悄悄地退了下来。
2: 什么事？
1: 提督大人，只怕要起潮了。向云凯远远望去，果然见江海相连处一线如银，正是潮起之兆，他暗自担心。皇上见两个人在耳语，脸色有些不快。什么事不可大声说呀？向云凯急忙上前跪奏：
2: 启奏皇上，臣恳请皇上移驾，只怕要起潮了。
1: 哈哈哈哈哈！震荡是什么大事呢？昨夜朕就说了，正要看看你们水师能经得起多大风浪。倘若连钱塘潮都抵不过，如何出外洋御敌呀？向云凯不敢再奏，退立班列。但见潮水越来越近，白如堆雪，江中的水兵们都是深谙潮性的，他们看见远处白浪涌来，顾不得起舞鼓响。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回到京城以后，皇上头一天在乾清门听政，就对各位臣工们说，一个是明珠，一个是索额图，两个人斗来斗去，斗了几十年，他们俩的所作所为，朕不是不知道，也不是袒护他们，朕想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两个人只把朕的话当耳旁风，索额图尤其可恶，简直该杀。朕念他功勋之后，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战功，免他一死。还有一干人等同他们相互勾结，做了很多不要脸的事，各位臣工都要引以为戒。各位臣工们都低着头，唯恐自

交代完毕，他叹了一口气：“唉，为了除掉妻子，我整整准备了2年。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最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0: 天下故事，
1: 是我面向大文奇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我回來的。
1: 是啊是啊，很久以前去過，不過不記得了。
0: 他在加拿大回來的？
1: 美國。
0: 多人多人。

0: 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